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FM 927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算不算太高？
1: Love Radio 92.7

0: 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No music, no life.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Love Radio 92.7。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0: 首先成为音乐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5: 很多时间吧，
6: 聊天的时候，
5: 或者是工作呀。
4: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5: 用笔写字儿，
7: 签名，
5: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8: 基本不染写。
9: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10: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11: 好像有个九吧。
7: 不会。
10: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7: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11: 好像也有个九吧。
7: 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9: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0: FM 九二七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浓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7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Love Radio 92.7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终极赠礼，超市198送20。
2: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3: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2: 卫星路2066号。
4: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5: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2: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3: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哎，把密码给我。
6: 输入你的密码。
7: 喂，把密码给我。
6: 把钱给我。
7: 把钱给我。
6: 喂
7: 喂，
6: 把钱给我。
7: 把钱给我。
8: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9: This is Jelly Music Radio.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浓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Love Radio 92.7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3: 怎么那么丑？
4: 像你。
3: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2: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5: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6: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2: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7: 爸，我妈呢？
8: 你妈挺好，挺好。
7: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8: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你不跟他多说了。
2: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9: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0: Love Radio 92.7。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终极赠礼，超市198送20。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婚炫目，掩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胜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This is Jimmy Music Radio 92.7.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夜夜，尽情燃烧。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0: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长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陆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4: Love Radio 92.7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那今天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目前直播间两部热线都在开放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抢线向张律进行法律咨询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分别是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哈。那我们说话间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让我们先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0550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咨询。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啊，张律师好，我问一下，就是2年前，我丈夫在外地要买车，然后让我给他汇钱，然后当时因为我有事儿忙，我就把那个因为都是现金嘛家里，然后就把这个现金交给我婆婆了，让我婆婆去给他汇的款，然后我俩现在呢，就是说，离婚，就是打官司呢，要离婚。然后我丈夫现在就不承认说的买车那个钱是我俩的，就意思说是他冲他妈借的，他俩就做扣。然后现在就是说也经过诉讼以后，但是人家法院法官判的是我俩是共同财产，因为

0: 还证据不足。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现在离婚已经判决都出判决书了嘛，完了我婆婆又就是拿着当时什么她给我老公汇款那些东西啥的，你去把我给起诉了。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得咋办呢？
1: 正常去应诉，现在你要去应诉啊，因为离婚案件当中如果审不清楚是否存在财产关系的时候，离婚这块可能不去审了，但是要看你们当时离婚的时候法官对事实部分查明是如何认定的啊。如果说有这种事实部分的认定，那可能对你新的案子是有利的。现在呢，您婆婆这边起诉的是民间借贷啊，她认为说这钱是借给你们两口子的啊，那需要她举证，谁主张谁举证，我正常的抗辩就可以了。如果你离婚案件当中那个时候啊有对方的自认，或者是这件事能说清楚，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收集一下你自有资金的证明，就是我当年有这些钱啊，我为什么有这些钱，我是哪来的。比如说你是有提现，或者是你们家当时做生意啊，我说确实我足以相信你家里是有这些现金的。因为大笔的现金现在一般很少家庭会存这种大笔的现金，但是张律师也做过一些比如说需要现金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他可能会有，就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需要证明，那对你更好。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用担心，因为谁主张谁举证，首先你婆婆起诉你们，她得先举证证明这属于共同债务，属于借款，不能仅以一个转账记录。但是呢，如果你有证据的话，我们就会让这个诉讼胜算的概率会更高啊。就是张律师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就比较喜欢掌握主动权的人，所以说如果说啊，我认为说可能这场仗我需要准备我需要准备一个班的战士，我就能打赢，那我也会先准备一个赢一个牌放在那儿放着，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对吧？所以建议你正常应诉就行了，事儿应该能说清楚，而且他的举证难度要比你大，好吗？
0: 啊啊，好，那谢谢您张律师。
1: 嗯，没事，不客气啊。
0: 嗯
2: 嗯，好的。后续如果您还需要我们张律的帮助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那我们这边电话为您挂断了，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目前直播间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在空线当中。在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都在空线当中，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LOVEFM927，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在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那如果您在节目之外也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那再一次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哈，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目前都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

0: 的，看到微信平台我们有一位听友想要向张律咨询一下哈，这个我们单位上班啊，要交了押金1000元以及大学毕业证原件，我签了1年的合同，但是因为干不下去了，太累了，我就申请离职了，现在身体上也出现了状况哈，就没有提前1个月离职，然后离职了押金不退，毕业证现在也不还给我，理由是没有提前1个月离职，并且未按照约定工作满1年，请问这样的话我走劳动仲裁可以吗？没有劳动合同有赢的把握吗？
1: 可以走啊，劳动仲裁。而且呢，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儿难的啊，就是上火的应该是单位，而不是您。首先呢，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啊，入职应当签合同，如果没有签，单位可能面临双倍工资的处罚啊。就是您在那儿工作，比如说我干了10个月，那他可能得给你19个月的工资。就是他除了第一个月我们照顾他，让他有1个月准备合同的时间以外，从第二个月开始再不给你签合同，我可以要双倍工资了，最多能要11个月的，就是1年我们工作满1年的，而且这个有诉讼时效的啊，这个要抓紧时间。那同时呢，单位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扣押员工的什么身份证啊，什么押金啊，什么毕业证等等这样的证件，这都是不可以的啊。那这个单位是有错的，但本案当中是不是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一点错没有呢？也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提前1个月向单位提离职申请。那这个如果给单位造成损失了，并且这个损失是可量化可举证的，那他可能需要赔偿单位的损失。但是刚才张律师已经加了好几个这个前边的这个定语啊，就是说得如果造成损失并且损失可量化可举证啊，那单位想要追究员工的责任，那单位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啊管理制度，并且呢能够证明他要求员工在离职的时候提离职的时候要工作满1年，并且有一套完整的交接制度，否则的话呢，那单位可能追究员工这个没那么容易。但是没签劳动合同并且且呢，我们交这种押金的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更容易举证，所以真的是劳动仲裁的时候，相信单位啊可能会更难一些。所以如果协商不成啊，张律师建议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单位，我相信他啊，真正看着你去仲裁了，他可能就没这么硬气了，因为他自己做的不太好，好吧？
0: 好，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后续如果您需要寻求我们张律的帮助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说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9327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
2: 哎，张律好。哎，
0: 请讲。
2: 好，我是想咨询一下遗产的问题，是这样。爷爷奶奶他这边呢有一份手写的遗嘱，就是两位老人还健在，是想问一下他们现在手写的这份遗嘱，等他们百年故去之后，这个需要公证之后才生效吗？还是说他们现在写的这个到他们故去之后就是可以自动生效？
1: 听懂了。首先呢，如果说啊，您想知道这个遗嘱是否有效，我能明确的告诉你，不需要公证才生效啊。公证遗嘱只是我们六种啊法律认可的遗嘱当中的一种。但是呢，好多人为什么说对公证遗嘱会更加的这个信赖，是因为它有公证处专门的给它的效力一个加成啊。公证处会根据它的这个

0: 遗嘱的形式，包括遗嘱的内容，它会进行一个审核。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不太去公证处做这种遗嘱呢？是因为公证处是有费用的，而且如果说啊，这个遗嘱当中涉及的财产较多，那对应的这个费用也可能较高，所以好多人不太愿意去。但是啊，就是去了只能证明说你多了一个证人啊，就公证处我把它举例成证人，虽然它比证人的效率要高，但是这样更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法官要是审说这遗嘱是不是老人写的呀，这遗嘱是不是你们当时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是你替老人写的等等，法官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合理怀疑啊？但是如果是公证的，法官就相信这指定是，因为公证处在旁边看着呢，公证处不能撒谎啊，所以说这个公证是有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不是必须公证？不是的啊，我们的遗嘱有效形式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视频这个录像遗嘱啊等等啊，总共有六种形式都是合法有效的啊。然后张律师要提醒你的是，你的这个遗嘱要有符合两个合法：第一，形式合法；第二，内容合法。形式合法，比如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老人本人书写，本人书写的时候呢，如果是多页的，要每一页它有签字，要写日期的啊，要写清楚。如果说没有，有瑕疵，现在目前为止有一些司法实践，这个遗嘱的效力可能就不认了啊，这是要提醒的。第二点呢，内容要合法，内容合法是指遗嘱要留的这个财产是老人有权处分的。我们见过啊，有一些老人他处分的，比如说是单位的福利分房，那这种房子他只有一个居住权，他并没有参加房改，他都没有所有权啊，那这个不行。还有一些呢，遗嘱他可能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啊，我的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啊，或者是宅基地啊，因为他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使用权，他可能没有办法用遗嘱的方式去把它去确定啊。那所以你到底遗嘱留的是什么？最常见的内容不合法可能在什么呢？可能爷爷奶奶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奶奶留了份遗嘱，说我这房子我都给我的大孙子啊，我小孙子一分都没有。但实际上不行，因为爷爷去世的时候没有留遗嘱，这个可能有其他的姑姑啊、大爷啊，可能还有这个房子的份额等等啊。那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张律师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现在呢，遗产纠纷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诉讼，而且确实是特别常出问题的诉讼，尤其是拖到后期，可能其他的继承人、法定继承人都找不到了啊，这个诉讼难度会非常高。所以张律师说的很详细，是不光是给您解答，也是希望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啊能引起重视，因为这个毕竟这个钱可能到时候还不是笔小数目。如果说啊，就是可能真有这方面困惑，或者是老人现在啊想要写个遗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稍后加微信来联系我们啊，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解决您现实的问题，好吗？
1: 啊，好的，张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这个遗嘱不去公证处公证，如果我这边有律师在律师在现场的情况下，老人书写，他这种算是法律认可，就是等同于公证的那种状态吗？
0: 可以的，实际上也不一定非得找律师，因为以前呢会有叫律师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啊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不是律师，咱们的遗嘱当中还有代书遗嘱啊。代书遗嘱是什么呢？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啊，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一个见证人进行代书，另一个见证人啊在旁边进行见证。这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每页签字啊，日期都写清楚，并且呢没有利害关系也可以的，就是常见的，比如说有邻居啊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但你也可以选择作为律师来作为见证人，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合法有效的，好吗？
1: 好的，那我过后加一下您的微信，谢谢张律。
0: 嗯，没事，不客气啊。
1: 好的，再见。
2: 哎，好的，来跟您说一下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微信24634562463456，您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啦。
1: 好嘞。
2: 哎，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 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AEFM 九二七，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让我们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0: 你想要咨询。喂，你好。
1: 你好，能听见吗？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主持人好，张律好。哎，你们这节目我天天听。我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买了个新房子，它旁边吧有一块地，之前宣传呢就是说是那种公园。然后呢我们住进去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得有相当于半年的时间了。它这个所谓的进展就非常的慢，它整几个机器在那块来回就是挖坑填，就是来回平，就整地。可能我们理解为它是翻新，给它弄平以后再铺水泥之类的。但是呢整整这个4到6个月的时间一直就在相当于玩土。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有没有监理啊，有这个工程，就是说他们到什么时候应该完成成什么样。然后我们也打过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1、2、3、4、5，得到的一些回复呢就是那种就是不清不楚的回复。关于这个最主要的是每天尘土飞扬的啊，虽然说我们这个楼离它有一定距离，但确实一坡地很明显都是那些黄土。关于这种事情我想问一下张律，我们怎么能够有一定的知情权利，再一个就怎么来维护一下我们这个地，因为买房子也都是奔着配套去的嘛。是这样的，
0: 听懂了。首先呢如果说先说第一个，如果这不是公园或者公园建不起来啊，你说我不想，我心里不舒服，我想能不能要个赔偿，或者房子我还能不能不要，那是要看以下几点。第一，您买房子的时候他宣传是怎么宣传的，如果说他承诺你的这个配套设施确实是公园，而且变更了，并且呢这种承诺是你买房子的一个重要理由。比如说好多房子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说有一些开发商会承诺我这块有配套，有医院呐，有地铁呀，最后他迟迟没有。而且呢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很在意这个，那您这可能就构成就是开发商违约了，那我最严重的可以退房子啊。没有达到这程度的，开发商违约给您造成的这个损失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就是说实话这实际损失不太好计算，但是也可以计算就是相应的这个房屋的评估价值等等，那这个相对来讲取证会难，那也可以协商，我们之前有过免一些物业费等等啊，就是从这个角度维权，这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开发商骗我了，对吧？然后开发商骗没骗你呢？你刚才张律师说的是，第一，你的证据证明开发商当年宣传有，并且呢这个宣传点是卖点啊，这是你手里要有一些相关的证据。第二，你想知道，刚才我想说想知道这种所谓知情权，我能告诉你的是，建设工程这块，首先所有的建设工程它都是要有审批的，它最开始规划设计的时候它就要有啊，拿到地块之后怎么做这是有的，但是多长时间能建完，会不会有停窝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工期会不会延长，大多数都有。就是张律师给房产开发商做过法律顾问啊，我就这么说吧，按照设计施工图纸原封不动的盖起来的很少，开发商这儿太少了，他多少都会有施工的变量，对吧？然后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样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他当时规划设计啊，就是先看一下是不是小区的还是市政的规划设计。如果是小区的规划设计，当时他审批拿地块的时候就应该有了。如果是市政的，你也可以去相关的市政部门，就这公园到底是不是你们小区的，你可以查一下。你打的刚才咱们说那个电话吧，虽然很便民，但是他不是直接管这个的，他也会给你转到就比如说市政或者是规划部门去，你还不如直接去规划部门啊，我们申请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公开，我们去看一下啊，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您现在就是觉得哎，就是施工就慢了一点，您现在痛苦的是就感觉有灰啊，这个有施工，那我能正常就是比如说它施工的这个距离啊，包括它施工的这个安全规范呐、围挡啊，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咱们是不能够限制它的。但你可以从以下角度，第一，它的施工现场封闭是否完善啊，第二呢，它的施工现场的施工时间控制是否能够达到法律规定等等啊，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来保护您的这个权利啊。那我不知道您具体想解决哪个问题，但是我能想到的我就都跟您说一说啊，好吗？
1: 我能再补充一个问题吗？
0: 您说。
1: 就是他们这个工作时间呢就挺离谱，基本上凌晨3、4点钟开始，下午4、5点钟早早就结束。这个我从常理上理解，是不是 应该不是正常的一个施工的时间。
0: 不是正常施工时间，尤其是你附近已经有入住小区的情况下，他夜间施工可能是要处罚的。这个你可以去相关的这个住建部门或者是建设部门啊去投诉，他们应该会限期他们改正啊，因为这个施工的时候声音会很大，它确实会影响啊，从粉尘呐、啊，从声音上会影响周边的居住环境等等。它的这个夜间施工其实是。可能这个是违规的啊，那这个你是可以找一找的，好吗？
1: 好，好，谢谢。
0: 没事，不客气啊。
2: 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我们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哈，同时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A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好的，那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944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0: 喂你好，是掉线了是吗？
2: 我们这位听友可能是这个等待时间比较久了，目前正在掉线当中哈，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稍微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同时呢，我们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非常短，也请我们收音前的听友耐心等待一下。
3: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4: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5: Love Radio 92.7。
2: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直播间的听友来电哈，来看一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944的朋友想要咨询什么事情。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好的，好啊，依旧是我们刚刚没有接进来的这通热线，我们先稍等一下，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一位手机尾号是2313的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的意思是说，我在那个九台有一个房子，就是说塌了。我是这个20多年前在那买一个地方，也是外地户口。现在那房子是我名，现在那房子塌了，那玩意儿你说我现在翻盖可不可以？就是当地说政府是不让盖的，就是乡镇的。
0: 听懂了啊。首先呢，你应该不是乡镇的，应该是农村的啊。为什么农村的说不让你翻盖呢？如果你是买城镇的，我们城镇的房屋啊，现在的这个大的产权证，它都是啊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一体的了啊，就是你有房屋这个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您买到的时候土地使用权也是您的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危房了，您可以走相关的审批啊，我是翻新翻建等等。但是农村的是什么？农村的是宅基地是只能本村集体内流转啊，不允许村外的人去买。如果您当时不是村里的，或者您当时是现在不 不是村里的了啊，那您这宅基地可能都没有使用权了。那房子还是您的，您有权，但是房子一旦变成危房之后，您可能想审批要重新去啊翻新翻建的时候，这个手续就做不了了。那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地不是咱的，咱就不能在别人家

0: 的这个地上再盖房子了，怎么办呢？如果说当时啊，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变成危房的时候，您可以房谁地走的一起卖给他们本村的人，然后他们本村人买到之后，他能办下来相关土地使用权证，那他符合条件可以去申请啊，相应的啊，我这个翻新翻建。但是咱们如果户籍不在这个当地，不在这块，可能不符合条件，办不了。因为这个限制的就是城镇的居民去农村买房，本身农村宅基地很少很有限啊，就村里这些人啊，就包括世世代代在出生的这个新生的人，可能都分不够那么多地。如果放开了，那相信可能农村的这个宅基地就被城镇买光了。所以这个是确实咱们做不到啊，当时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1: 不是，那我20多年前买的房子，那到现在那个房子就是塌了，我想翻盖，那就说那个钱就白花了吗？
0: 嗯，没白花呀，你使了20多年的房子呀，啊，然后房子是您的呀，但是地不是啊。因为我这么跟您说吧，如果这20多年您能把户口挪到这村里，您能符合办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也可以，但是您挪不过去，您又没有把它卖给这个，我刚才说了，你也可以把它卖给这个村里的人，对吧？他们买到了，他们符合条件，他们能审批，但是咱不能。啊，就这个事儿就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咱买当时第一，你当时买的时候指定比城镇买的房子便宜，对吗？啊，那第二呢，你也确实使了这20多年，这钱没白花啊，但是这地就不是咱的，因为这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好不好？
1: 啊，你说这意思啊，就是有使用权。
0: 房子有，你有房屋的这个物权，但是土地使用权没有。现在您之所以不能翻新翻建，是因为土地使用权不在您那儿，您不能在别人的地上翻新翻建，因为人家地主不干啊，人家土地使用权人现在不干，这土地使用权归谁呢？啊，归村集体所有啊。
1: 啊，是归集体所有
0: 啊。嗯，是的。
1: 哦。
0: 就是不允许城镇，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他还是原有房主还在，那还是人家的，就是这个啊。如果说没有了，就说实话啊，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说我买亏了，我当时钱也花的挺多的，你去找原来谁卖你的找谁去，因为他卖你的时候这个合同实际上是不能履行的，因为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让他赔你点钱。但是呢，如果说你俩真解除了房子，你使这么多年你还得给他人家使用费等等的，这个钱也不少啊，就是你自己去算怎么合适。但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个就是法律规定，我们城镇是拿不到农村土地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的。目前为止法律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就是这样，所以城镇户口的想去农村买房买地的都要慎重，好吗？
1: 嗯，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装修的过程中签的手写的合同，没有手印啥的，签名有身份证号，那个合同生效吗？
0: 合同是生效的。首先呢，我国民法典当中对合同的规定啊，就是可以是要事的，甚至是可以非要事的。什么叫非要事的？就是哪怕口头的合同都可以的。它没有规定说必须要签字、摁手印、盖章，但是更好。为什么更好？因为第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是口头合同，将来他不承认，你很难把这个口头当时的话叙述给法官，让法官相信，对吧？那书面的更好办。第二呢，如果有手印，那我们都知道指纹是唯一性的，他要说这字儿不是我签的，因为可能10年20年，就是张律师当10年前的字体跟现在的字体可能也有区别不一样，对吧？他要不承认还有风险。那手印他一般不会变，所以会更好，但不是说必须摁手印，没摁手印签字的，我们可以做笔迹认定，甚至是我可以调他同一时期的签字去确定是不是他本人等等。只是说啊，我们越完善越好。像张律师会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或者我的当事人，签合同的时候一定是要啊有签字按章，最好都要有，而且多页的时候盖骑缝章等等。那这个是张律师希望他更完善，但不代表没有他就无效。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谢谢，
0: 嗯，没事，不客气啊。
1: 啊，谢谢。
2: 嗯，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1: 啊，谢谢。
2: 哎，好的。 收音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我们直播间，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位听友电话是否能够接通哈，这位手机尾号8944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张律师。
2: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有个这样的事儿，就是我是在原工作单位工作了16年零8个月，然后我在今年的2024年1月1号，然后就被单位给解聘了。然后那个就是我这个单位呢，就是属于事业单位，就属于政府部门的吧，是事业单位。
2: 嗯，
3: 然后给我解聘了之后，我就是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我是跟我本单位签的合同。然后2020年到2023年，我就跟那个三方签的合同。然后他给我解聘了之后，我要这个补偿，他就没有给我。然后我这个我想申请劳动仲裁。
0: 听懂了。这样啊，首先呢，我个人建议一下您调一下您的用工档案啊。劳动派遣，现在好多劳务派遣啊，就跟三方签派遣合同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在规避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啊。但是呢，大多数如果真像你说的，你的这个单位性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它一般都会有我。用了多少人，他可能会有审批，因为他应该是有财政拨款的等等啊，你去查一下，符合条件能够证明确实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是可以要相应的待遇的，听懂了吧？但是对你来讲举证会比较难，因为表面证据上来讲您是三方派遣公司的，最简单的方式您告派遣公司啊。但是如果这个派遣公司中间换了好几个，你的风险在哪儿？这是我想跟咱们听众说的啊，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企业啊也会做，就是用2年换一个派遣公司，用2年派一个换一个派遣公司。为什么？因为刚才你说了十几年，正常来讲离职补偿金也好，离职赔偿金也好，我们能要很多。同时如果你不同意，可能达到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离退休年限很短的情况下啊，那我可能需要你就不能给我解除劳动合同等等。那如果是达到了这样的条件，单位就得一直养着你到退休，所以他会中间换好多派遣公司，其实是为了规避这样的责任。张律师明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可能有一些单位会这么做，那怎么办？那你需要举证证明说我一直在这儿岗位，一直在这儿工作，不管派哪个劳务派遣公司，这个派遣公司可能是这种派遣是我们认为所谓的派遣，实际上是假的派遣，这个派遣合同可能无效等等，那你这个难度会大啊。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啊，去查一查，去收集一些相关这样的证据啊，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因为这个赔偿相对来讲可能会很多。而且还有啊，如果说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换好多这个单位签合同的时候换了好多劳动派遣公司，您就要考虑了未来的风险。所以我们有这种集团公司，比如说换的好几个公司或者换的好几个派遣公司的时候，我们会要求要么你把之前的该给我的待遇，比如说离职补偿金给我，要不然你要给我一个承诺，承诺我即便换了新的派遣公司，你也认同我在你这个单位的工龄等等啊，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我不知道张律师用这种短短的这几分钟能不能说清楚啊。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方式是可以维权的，也有法律规定。现实当中维权难度在于你手里有多少证据，如果说你证据不全的时候，稍后联系我啊，我会给你一些证据清单，告诉你从哪些角度去收集证据可能对你更有利，好吗？
3: 嗯，因为我的证据收集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一些的。因为我就被派遣到这一个派遣公司，我原来是跟原单位签的，我跟这个派遣公司只签了4年，然后吧，我就是2023年12月末的时候我合同到期了，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是啥呢，就是人社局他有一个试行文件，但是这个文件没有正式出台，他只是试行方案，然后就写就说什么清理编外人员什么的，然后他就根据这个文件他就把我给清除了，所以说我就是觉得我很无辜。然后他也没有，
0: 我先这么说啊，不是说你很无辜，这种事儿呢就是怎么说，第一好多时候您的这个编制它就不属于我们 正常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他是行政编或者是参公管理事业编，就是您当时入职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编制，不代表所有这样的单位都是这样的编制，这是第一点。如果您是这个编制的，他不没有权利给你改变你的编制，那你去找去，那个不上劳动仲裁，你走这个人社啊，走那个角度。
3: 我不

0: 我是编外人员。
1: 如果你不是，那就是合同制。合同制的话，他们确实会有啊，原来是允许聘用合同制的，后来也确实政府有相关的政策，他们不允许再聘用这种合同制了，所以他就不直接聘用了。后期如果临时用工的话，因为这种为什么下这个文件？因为他们本身正常我要用工，我是直接可以有编制招人进来的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用工，那他可以走劳务派遣，他走的是那样的方式。所以说这个东西您别觉得说那我干着干着不用了，那人家不是正式编的。我比如说张律师，现在我们律所聘律师，我想用他两年，那他在我这干满两年，我现在我觉得他这个工作态度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用他？是可以的，明白吗？就是你不是说我在这样的单位我就一直是铁饭碗，也不是。所以你要去查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好吗？
0: 对，所以说我因为我也跟他签了这个就是解除合同了，但是我签了合同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领这补偿，是不是也一样也可以领这补偿？
1: 你签了合同正常离职补偿金，因为合同编制的话咱们劳动合同法，你这块归劳动合同法，归我们劳动这块管，那你就该有的员工该有的待遇我都应该要。如果没有，我是觉得你有证据的话这是可以要的，明白吗？
0: 行，那我这证据还是有的，我就要申请仲裁。
1: 好的。
0: 好的，再见。
2: 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那微信平台我们有一位听友想要向张律咨询一下哈，这位听友说这个住宅附近是有学校停车场清雪车凌晨扫雪的声音，这声音还很大，扰民特别严重，反应也无果，请问我该如何去处理呢？
1: 清晨扫雪，我估计这个一定不是最近发生的啊，
2: 对，应该是之前发生的，
1: 对，应该是之前发生的啊。但是也不排除，我看前两天他们有那个山区说好像又要有下雪的，说是我看的那个位置啊，就是比较高的地方。但是我能告诉你的啊，无论是扫雪车、运垃圾的车，还是清这个什么浇花的啊、路政的啊、打扫的，无论是干什么的吧，你可不可以半夜来？可以，你可不可以半夜施工？也可以，但是你悄悄的啊，在居民区，我们夜间施工或者是夜间作业的时候，它是有限制的。如果声音超过规定的分贝，那你就可以啊要求它停止，并且如果造成损害了赔偿，这个损害不太好确定啊，但是要求它停止排除妨害这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呢在居民区晚上夜间的时候一般是不超过40分贝的，如果超过了那这个报警就行啊。我们警察是24小时值班的，他们很辛苦啊，就是医院和警察像这样的地方都是24小时值班的啊，他们就直接会及时制止了。而且啊，就是这种作业啊，我相信它也不是经常的啊，就是说如果一两天，我个人建议忍一忍。为什么个人忍一忍呢？确实我们可以要求他把这个声音降低，而且他也应该尽量降低。但是如果是冬天，因为张律师我们都是每一个这个城市这个参与者啊，一般冬天你想人家环卫工人，人清雪的工人不睡觉来清雪是为了保障第二天的早高峰大家都能顺利的出门，
2: 对
1: 吧？而且他也是以雪为令，下了一场大雪我今天晚上就清了，他不会天天来啊。如果是垃圾清运车，他天天来半夜来你可以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告一告。但是你说这种清雪，我是觉得本身清雪的这些工人们他们很辛苦了啊。我作为张律师来讲，我觉得我半夜我不给人送杯热茶我都已经做得很不对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限制人家去做，我觉得不应该啊。但是我确实能理解，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尤其是
2: 睡眠不好，
1: 对，尤其是有一些这个上年纪的可能会睡眠不好，那怎么办呢？张律师可以建议你买副耳塞子啊，就是说咱为了大多数人更便捷，我是觉得适当可以忍忍的。但是如果时间很长很过分啊，那你照样刚才张律师说的，你可以报警，可以去民事诉讼都可以的，来维权啊。但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建议您再考虑一下，好吗？
2: 好的，好，那我们来跟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接通一下电话哈，这位手机尾号是6602的朋友应该已经等待许久了，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抱歉久等了，请讲。
3: 嗯，我是这样，就是说应该是好几年前吧，我妈以担保人的身份给我家亲戚贷了一笔款。然后后来这笔钱呢，就是我当时我妈名下有钱的时候被银行给冻结了，然后当时就协商。

0: 说一下啊，第一，如果是担保，您母亲作为担保，就是您不是说帮他还，是承担担保责任。谁让当时咱那么热心去签了担保，所以你不想替他还也不行，对吧？所以账户被查封了。那不是说咱跟他商量，是已经不能商量了，因为你签了，你母亲签担保，这个行为就要担责，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如果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不需要他签字，就是他说我愿意还或者不愿意还也不重要了，因为你作为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你只要证明确实是你代为清偿的啊，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个证据之后，就有追偿权，可以向他追偿，追偿权要及时主张啊，就是你朝他要说我已经替你还了，你要赶紧还我，要及时主张啊。如果主张之后他不还，你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那你什么时候主张的，主是如何证明你主张的啊，这个诉讼时效怎么计算，或者是啊你们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合议，因为那个追偿权的这个主张的期限比较的紧啊。然后还有，如果说我们追偿权这已经过了，但是他额外的他承认了，就是他愿意还，他说我这没到期呢，对吧？那你们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借款或者还款协议，那也可以考虑啊，这个还在有效期内。无论如何，你现在他怎么说都不如怎么做。就像为什么当时你母亲直接把钱还了，是不是因为你的账户被查封了，对吧？所以现在你也起诉他，把他的账户查封了，这钱就好回，明白吗？
1: 我现在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这个追偿权应该是没过期，我刚是前两天，我俩刚微信有过聊天，有聊天记录，我要过这笔钱，他也承认了这笔钱，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问的是啥？就是说，如果我起诉的话，我这个立案的话，我是必须回到当地去立案吗？还是说我线上可以立案？
0: 首先啊，你可以做网上立案，但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各级法院虽然说是吉林省可以做网上立案了，但是现场还会审查啊，说是这种登记式立案，但实际上法院还会初步的审查你的材料，所以您可能还是要回去的。但是您可以考虑快一立案，就是您在比如说您在长春，对方可能在其他地方啊，在省内的其他地方，您觉得我会很麻烦，你也可以在长春你就近的区法院去由线下去审。比如说你说我在鹿园，我就上陆园的跨域立案窗口，让陆园的帮你看一眼，陆园看完了之后，陆园跟那边假如说对方是在辽源，对吧，陆园法院就跟辽源法院说你看这个案子我跟初步审了，没有问题，我拍张照过去行不行，行的话我就给你先把案子给你立上啊，这样方便我们的当事人，这是可以的啊。但是正常来审的话应该还是线下比较好啊，虽然我们特殊时期的时候也支持线上开庭，但是对举证质证的程序会非常麻烦啊，所以打官司还是一个专业性挺强的，而且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还是建议啊，可能跟法官直接沟通会更好。
1: 就是、我在长春这块也可以找一个法院去。
0: 可以考虑走跨域立案，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但实际上，如果你来，就是我们律所，我这么说吧，省内包括外省，我们都会跑一趟啊，因为有些话会说得更清楚啊。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立案，从立案基本上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开庭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我胜诉了的话，就是因为我对于他的信息哈，我只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名字，至于他名下有没有资产呐、然后账户有没有存款的，这个我都不清楚，包括他住所我都不清楚。
0: 听懂了啊，这个是当事人经常问，而且律师是经常答不了的问题。第一，你问我他立案多长时间，开庭多长时间，我能告诉你，长春各个法院都不一样啊，甚至你每个法官都不一样。你就分到我们所，我们所每个律师有人三天就写完一个诉状，有人就得写五天啊。那就是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确定，就是说我必须立案之后三天内必须给你，没有啊。所以说各个法院不一样在哪儿呢？比如说长春，我现在能告诉你的，现在长春朝阳也好啊，我们南关也好，这两个法院会非常的忙，他们的审案率可能会较其他地区会比较多。长春市区这几个法院都不清闲啊，什么陆园啊，什么旗开呀、什么高新呐、净月呀、我跟你说哪个法官都累得都不行啊，所以说相对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快，你要 要原谅他，因为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没有那么多手啊。那如果说外五线的相对来讲可能会快一点，或者是其他地区可能案子没那么多的时候可能快一点，但是法院有一审，如果是简易程序一般3个月，素材的话1个月，如果是普通程序6个月内审结，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是平均呢，一般立案的

0: 大概一个月左右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啊，可能会安排您开庭啊。开庭之后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可能会就是能够下判决，还得看你是不是需要调查取证，你需要中间开几次庭，这都不一定。所以你说现在一定我没有办法掐指给你一算，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后边那问题，你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财产，怎么办？可以申请啊，就是我们查封的时候啊，您可以诉讼的时候做财产保全啊，申请法院去查封一下，看他名下有没有钱，有钱先给他封上啊，这样保障您未来执行会更好执行，好吗？
1: 啊，就是我立案之后，我就可以做财产保全。
0: 对，
1: 有没有财产？
0: 可以的，而且立案
1: 没有的话，
0: 如果没有执行可能会难。就是法院能管的是他有钱不还，他没钱法官不能去摁着拉他个肾，对吧？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1: 那我没钱，我是不是可以冻结啊？
0: 可以，没问题，把它列失信限高。
1: 将来他如果说有这个进账啊什么的，我是不是就可以划扣啊？
0: 他有退休金，你都能划扣。
1: 啊，对，有退休金，因为我今天我在那个咱们那个他住所地的那个法院那个网站上，我查了他很多、很多被起诉的、执行的这种那啥，应该有三四起吧。基本这钱都已经划扣完了。
0: 那你就说实话，有点下手晚了啊。
1: 是吧？但是他这个工资是一直有的。
0: 对呀、那一直有就还呗，慢慢还。
1: 起诉是吧？
0: 对，因为你要不起诉，我担心你过诉讼时效，你就更不好要了啊。
1: 行，那我要是回他那个住所地去那个起诉的话，就是我基本上我得去几次能把这事办完呢？
0: 不一定，如果说您材料准备全，一次就办完了。如果你材料准备的不全，可能就得多跑两趟。但是正常的话，应该立案去一次，开庭如果审一次的话，差不多一到两次应该结束了啊。
1: 就是我去的时候，我需要带啥？就是我这些身份信息，我的证明材料。
0: 我原告的身份信息、被告的身份信息、您的诉状和初步证据，这是立案的时候要的啊。然后开庭的时候，您需要带所有证据的原件，您需要去进行庭审的质证啊，举证质证啊。然后剩下的应该不用了。
1: 行，好，
0: 这样您加微信吧啊，我们微信可能会说的比较清楚一些，好吧？
1: 你微信是多少？
2: 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您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
1: 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边电话就先为您挂断了，好吗？好，再见。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额外接进热线了哈。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我们再一次感谢张岩律师的耐心解答。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继续为您送上素邦律师时间，感谢您的收听。
3: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Love Radio 92.7。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九二七，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3: 小强，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他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他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4: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5: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6: I just wanna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FM 927

0: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不疆。
1: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2: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3: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4: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5: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Love Radio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FM 927。

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

0: 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4: 大江东去，浪淘尽，
5: 春风又丢江南岸，
6: 碧玉妆成一首歌，
7: 月落乌台霜满天，
8: 行间弯会
9: 亭曲蛙声一片。
2: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3: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0: Love Radio 92.7。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Love Radio 92.7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